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您将来到一望无垠的非洲大草原，走进传奇猎豹的神秘世界。究竟是只怎样独特的生理结构，让猎豹成为了动物王国里屈指可数的奔跑健将？在如此恶劣的地方，到处都有野兽虎视眈眈，伺机。对于由于无处躲藏，大部分食草动物时刻保持警觉，为寻求保护，它们成群结队行进，甚至不同种类也会结群。它们的视觉和嗅觉也许极端发达，但进食会占用大量的时间，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放松。植物性物质必然消化缓慢，有些食草动物长了四个胃，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在茫茫草原上，季节性饮水坑犹如绿洲，在这里寻找水源是个巨大的挑战。没有了水，一切皆是空谈。如果咫尺之内有水塘，所有动物都会尽情庆祝。多样可以用来呼吸、制造声响、抓握物体，以及每天把200升水送进喉咙。大象的鼻子能接收大量的信息，但是它们还拥有另一个神奇的感官，它们的脚底能感知地下的次声波，从而与同伴。而一些还带着幼崽的猎豹妈妈，在捕猎的时候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一整天。猎豹一步就可以跨出7到8米远，每秒能跑4步。

0: 长而重。在几次不成功的捕猎后，这只雌猎豹终于逮到了这只小瞪羚。现在该教孩子们更改食谱了。有一种猫科动物擅长爬树，它就是花豹。一大优势，花豹是爬树高手，它会把猎物拖到高高的树枝上，让食腐动物看得见够不着。幼崽们吃饱后，马拉会给它们梳理。猎豹是非洲唯一会发出咕噜声的大猫。
1: 它简直是太慷慨大方了。等我回到家里，我要第一个去见罗西。

0: 淘气，还很贪吃。
1: 他们长着人脸，和人类很像。瞧这张小脸，跟我们多像啊！
0: 是的，他们属于灵长类，是人类的近亲。
1: 可是很多人不明白。
0: 是啊。
1: 我们需要蝙蝠，他们给树木授粉，没有他们就没有森林，也就没有木材了。
2: 时尚猫露娜生活在墨西哥的诺加莱斯。露娜在时装方面品味独特，她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轰动。当然，她的主人罗西奥帮了点小忙。
3: 很多人

0: 因为我是时尚猫露娜。
1: 露娜的照片被组合在一起，做成了以露娜为主题的漫画《露娜情调》。露娜是个大明星。
0: 露娜情调是以露娜为主角的漫画，我配的文字只是在还原和凸显她的个性。
1: 出名后，粉丝写给露娜的信件铺天盖地。看完粉丝们寄来的信件后，该上网和他们见见面了。
2: 看了网上露娜的照片，我就笑个不停，
0: 说我今天过得特别糟，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我特别能体会他们的心情。露娜总能逗我笑，我希望她能永远活下去。正因为如此，我才给露娜开办了网页，并且时不时的上传。
1: 火鸡，火鸡身上体现出了科学家所说性，火鸡的脖子上长有一大块悬垂下来的皮肤，这块多余的皮肤是肉垂，当被排出来的种子会长出库氨单数，某种意义。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别害怕，你别哭啊！我现在去找埋雷的人，你千万别动，小曼看着他，别动，你也别动啊！
1: 小曼，你在这看着。
2: 那能不能是他那真没有那么多存货了？
0: 怎么可能呢？这胡家在全县可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少说也。
3: 救命啊！
4: 顾长官，救命！

0: 烦，要不咱等工兵过来吧。
1: 等你把工兵找来，他们两个早就坚持不住了。你在这等吧。
2: 我死也死一会儿。
3: 说什么呢？你家里的男丁，家里要指着你长征接战了，你不能死。
0: 快走啊！你再说我没法排雷。
3: 慢点，
1: 过来。
3: 慢点。

0: 我现在把刀插进你的鞋垫。好，现在按照我说的做，把你的脚抽出来，啊，慢慢离开。
1: 记住，一定要慢啊！
0: 我会有办法的，快点。
2: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了我死不值当的。
0: 放心，我死不了的。这种反步鸣雷啊，威力不大，目的不是要致死，而是让人治。别哭了，相信我，按照我说的做，保证你没事的。
1: 一定要慢啊，慢慢抽出来。
0: 要慢，慢，
3: 多人往后退，
0: 找掩蔽物。
4: 老板，老板，老板上。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逃婚了。
5: 对，不是香香没有的事，你别乱说行不行啊？
1: 顾大哥，你救救我们吧！
4: 救救我们吧！我们要回去死定了。
5: 长官，没有的事，你别听小孩子家乱说。
6: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一群人追他们两个呢？
0: 先吃饭吧，一会儿天凉了，鞋可以待会再修。
7: 不修好鞋怎么走路啊？
8: 我跟香香回去成亲的。
7: 我问你，假如有人逼你娶一个你刚刚认识几天的女孩，你会娶她吗？
8: 哎，顾大哥，你不会让小秋把我们抓回去吧？
0: 你们不顾一切的豁出去，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要不要……
7: 你有没有觉得顾清明也有不讨厌的事？
8: 说不定啊，正找小秋哥算账了。
7: 你瞎说什么呀？我跟顾清明上辈子是仇人，这辈子是冤家，他怎么可能吃我的？
9: 哎，长官，
5: 给你想办法。
9: 真是员福将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9: 你知道你救那对双胞胎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是长沙裁缝铺胡家的孩子，他们的姐夫啊叫薛君山，是省城内有名的地头蛇。
9: 你只知道

0: 其一，不知道其二，他们的老家就在湘潭。刚才堵在门口不走那帮人，就是他家下手的，你就把他的孙子孙女给救了，真是天赐良机呀、啊。对了，你今天晚上任务就是把这两个孩子看好，明天一早送回村去。等见到胡老太爷，一定要多说几句好话，劝他积极抗战，把他家米仓的粮食啊多卖给咱们一些。
1: 师徒，你要我去要米啊？这事我可干不了。
0: 别谦虚过头了，学得虚头巴脑的，能干就是能干，这还能比阻击日本装甲师团难吗？
1: 不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明天要送他们回省城。
0: 这是为了抗战，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几十里外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拼命，就等着粮食填饱肚子呢？你就是撒一次谎，做一次违心的事儿，又能怎么样？
1: 我
0: 执行命令。

0: 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
1: 马上跟我走。
0: 马上？不是明天早上天亮再走吗？
1: 你们都趴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

0: 是不是小舅哥许给你什么好处了？没错，我不让你得逞的。就算你想离开这个村子，凭你的双脚，你走不到长沙的。
1: 顾千明，混蛋！骗你！顾千明，你说过你要保护我的。 你说过我们是用性命来换取自由的，那你为什么要毁掉我们的自由？
0: 这是我第一次那么信你，你为什么要骗我？小夏妹子，你就别怪我们长官了，他也没什么办法，这确实是我们师座的命令，军令如山呐。
2: 你们长官什么人？
3: 严世杰，本来就是我不对。你们师座为什么要那么做啊？
4: 为了粮食。
2: 难道他们去长沙了？
5: 码头老板说没有见过他们。
4: 那他们两个能去哪儿呢？ 你们多派几个人，把周围好好的再检查检查。
6: 是。大爷爷，香香小姐和小满少爷回来了。嗯。

0: 胡老先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城里的第五军。
1: 多谢这位长官，把我的两个小孽障送回来。
0: 胡老先生不用太客气，这里我就不收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情。
1: 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为米店的事。没错，现在前方战事正酣，后勤能不能供应上，直接关系到战局。
0: 所以，我想请胡老先生。
2: 长官能亲自登门，老朽受宠若惊。我们全家略备薄酒，表达感激之情，请长官一定赏光。至于生意上的事，以后再说吧。
0: 胡老先生，
2: 长官，还请先去客房休息片刻。
3: 我们这就派人去准备酒宴，请。顾清明，他现在居然还有脸留在我家！
4: 小点声，我赶紧想想办法逃走吧。怎么逃啊？这外面5步1哨10步1岗的，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5: 我是说真的，你别看咱们湖南妹子个顶个的辣椒脾气，冲得很，可她要是爱上你，绝对会死心塌地的只对你好的。好了，
6: 王红贵，小姐，小姐，你们不要生气，小姐，放下吧，小姐，放下吧，小姐，放下，快放下，
5: 王红贵，
6: 是小姐，
5: 没放下。
6: 别做傻事！这么多人，你放开我！
4: 好。
5: 你想威胁谁啊？啊？你想拿这把剪刀戳你家老爷子的脑门，还是戳你自己的？就算戳了，能管用吗？
4: 管用不管用，我得试试看。
5: 你胡闹！
4: 你才胡闹呢！大鱼要真的。
5: 你听着，你的事情我会替你想办法的。你会想办法？我要再信你的话，我就是个傻子。嘿，胡老爷子给我军粮，我就给你自由。
4: 你一个堂堂的高衙内，
5: 在前线上，你要他们饿得肚子上战场。我们第五军才刚刚组建，军务繁忙。我要是不为粮食的话，我会巴巴的把你送到这来吗？
4: 顾清明会想办法，什么办法？他呀，就会耍横，遇上比他更横的大爷爷，他能有什么办法？
7: 我看呀，他就是想先把你稳住，再将大爷爷邀功。
4: 他要是真这么干的话，那我就恨他一辈子。
7: 上流参军大鬼子，还不是遇到事就缩头躲起来？就这胆量还上战场？各位乡亲父老，坐坐坐，都坐。今天请大家来，一是为了答谢顾长官对我家孩子的救命之恩，二来呢，有两件喜事要宣布。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胡家在长沙的双胞胎，董氏。你这是干什么？大爷，你不能就这样把静言嫁给胡小满。
1: 我就说他对静言有意思。静言，这是真的吗？小九哥，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吗？像个男子汉一样告诉大爷。
0: 大爷爷，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水兰。那也不行，儿女的亲事，得由长辈说了算，自己看上谁就娶谁，想造反呢？
1: 大爷。
0: 你也别激动，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事儿，你也不会答应。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就带着静言离开这儿，找个地方过日子，一辈子都不回来。小兔崽子，你想跟大爷爷叫板是不是？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还嫩了点儿。我现在就把静言关起来。
2: 是我胡家买来的丫鬟，我把她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
1: 大爷，你关注她的人，你关不住她的心，你就算把她嫁到天涯海角，我也照样把她抢回来。你，
2: 湘平，伤风败俗。
1: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
0: 各位乡亲父老，胡某管教不严，养出了这些孩子，不孝啊！今天的酒宴就到这儿，扫了大家的兴，胡某改日一定给大家赔罪。
1: 顾长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在湘潭组建的军队，打不打鬼子？不但打，还打得过。我们是湘潭唯一的装甲部队，由侯师长领军。
0: 要是再打不过，我们的粮食就白给你了。胡老先生的意思是，要把粮食给我们。多谢胡老先生。你毕竟是救了我家的双胞胎，我也不想让人戳我的脊梁骨，说我胡家不懂感恩。如果我再发现你们采购的军粮在黑市上售卖，
1: 那时候，你一粒米也别想从我胡家拿去。放心吧，胡老先生，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胡老先生，关于胡湘湘的事情，我想，
0: 顾长官。 我答应的事情，我会兑现。关于胡家的私事，就请你不要再管了。

0: 大爷有没有取消婚事啊？怎么可能？大爷说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啊，就不让你们出胡家大门，直到点头为止。那我就死在这儿。那怎么办啊？
1: 胡老先生，不好意思啊，又再次打搅您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您相商，关于香香还有小满这两个孩子啊。嗯。啊。米我已经给你了。什么意思啊？哎，胡老先生，那我就不瞒您说了啊。其实我对香香啊，一直都有好感。 我相信啊，他对我也是一样的感觉。就如果胡老先生一定要帮香香择婿的，可以派人去打探。胡老先生。

您看一眼吧。他们守的是笔架山最前线，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列祖列宗在上，我胡炳泉前来告罪，我的孙子他死在我前头，是我造了孽，请你们一门心思的往外跑，要报国，要抗日，成天的吵吵闹闹，可是能完完整整的回来有几个？你们这些傻孩子，你们在天上睁开眼睛看，整天泡在泪缸里，怎么受得了？胡家的孤儿寡妇，活着的都得受。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
0: 等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
4: 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和叙马革国事馆，只要是军人都有可能死在战场上，只是这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现实。
1: 没在这儿，
2: 香水，
3: 不会是跑了吧？
2: 怎么会你？我让你快点啊，现在跑了。
3: 他胆儿那么小，我也不知道他能跑啊。
2: 别说了，赶紧追吧。刚才我摸了一下，被窝热了，应该快点了。奶爷爷，奶爷爷，奶爷爷，香水和双胞胎都跑了。
4: 嗯，追回来。吴长官，
5: 你带我参军吧，我要替向宁哥报仇。
3: 你们家刚刚才死。
2: 向平，
4: 吴长官，你带我参军吧。
2: 向平，
5: 怎么了？
2: 夏水和双胞胎跑了，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快去啊！
5: 他们怎么会跑的呢？
2: 不知道。
5: 胡闹！
4: 吴长官。
5: 你带上我一起去吧，小雪。
2: 走大路，你可是马上跑了。
6: 香水，你这要去哪儿？你倒是吭个气儿啊！
3: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走了也不跟我们吭一声，上车了你一句话也不说。
6: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让人把你抓回去了。
3: 方林富，我跟买任的，
7: 我是队伍最好的，那几男孩的师傅，谁也不会回去的。

0: 去。
1: 香水，干嘛去啊？
0: 长官。长官，长官，
2: 你干什么？
0: 我们要车送你们去医院。
2: 送我们？
3: 江纯，你不去福林寺了？
0: 去啊。
2: 他看过医生，你需要休养，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谢谢你们。走。
0: 长官。
4: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小兄弟，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走了。走，
1: 我们能送你，真的，那个。

0: 我跟你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跟什么跟啊！这什么小路我都知道，知道个屁！你赶紧走！不是，等一下，我会阻着他们走，行不行？我给你们留把记的。
1: 他们日本人，他们会杀人的。
0: 赶紧走。

0: 出来！
1: 主任，
0: 香水别跑！

不想死的话，就带我们去。

0: 认识路了吗？
1: 认识了吗？
0: 带我们走。
1: 走。
2: 月亮爸爸都是做了个点儿。
1: 我们日本也有月亮，大日本的月亮很美。
2: 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在日本看你的月亮，唱你的童谣？
1: 我们占领了中国，你们的月亮就是我们的月亮，你们中国人也会光荣地成为我们天皇陛下的子民。

0: 从今往后，不去当兵打仗，不上前线，如有违背，宗祠不安。说，
1: 我要去当兵。
0: 猪狗不如！小平哥，小平哥，你服软了？你想死是不是？我现在就打死你！
2: 好歹我也留个全日尸，
0: 你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要打你就打吧，只要我有口气，爬我要爬着去。
2: 你这个，
0: 这个，大爷呀，家里大的小的。 活的死的，都不听我的了。胡炳全，你上辈子作孽太多了，这辈子你胡家。

0: 顾长官，你给我来一下。
1: 再次的感谢你，同时，我也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0: 顾长官，我想求你一件事。
1: 不敢当，您请说。
0: 湘平，
1: 我想说的是，我的父亲无法阻止我参军，同样的，你也无法阻止湘平的。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想法太简单了。你想没想过，你父亲除了孤独就是痛苦？顾长官，你也看到，我们胡家人丁单薄，像宁香水这一死，就剩下湘平和萧满。
1: 我答应你，

0: 我没有立场劝你，你一连失去两位兄弟，大家都深感悲痛，谁没有父母亲人，谁的心不是肉长的，我不能带你放。
1: 顾大哥，我今天叫你一声大哥，
0: 你听我说，现在的胡家更需要你。
1: 是不是大爷让你这么做的？
0: 亲人死了，活着的人。
1: 大哥，顾大哥，顾大哥。

0: 父亲，是我。
1: 哦，清明啊，怎么现在打电话？
0: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 好。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现在在哪儿？
0: 你放心，我没事。父亲，我现在是第五军的军需官了。
1: 说起来，
0: 也算是为抗日尽了一份力。
1: 啊，
0: 父亲，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您自己好好保重身体。
1: 你等等等等。儿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以你为傲。

0: 日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地区，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全力阻击，双方展开激战。
1: 你去趟邮局，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2: 等着取钱的队伍啊，从邮局门口一直排到了三条街以外，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概都要靠外地的亲戚朋友周济。
1: 那君山的军饷取回来了吗？
2: 取了。
3: 妈。
1: 嗯，
3: 妈，吃饭吧。
4: 秀秀，你去叫大妹子。
3: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吃过饭后再给她做点好吃的，我给她送过去。
4: 还行，快吃吧啊。
5: 我觉得先不要截肢了。最好采取保守治疗。
3: 嗯，
5: 那湘君，你怎么来了？这里到处都是伤兵。
3: 没事，我很快就走了。这是奶奶做的酥肉，还有几个小菜，不过肉只有一份，现在不比从前了，你将就着吃吧。
5: 奶奶总是这么惦记我，你让她。

0: 你不舒服了？香水最怕疼了，我每次一捏它，我也能做到。
1: 干什么？金峰说的没错，
0: 血溅的脸上，才知道什么叫做伤心；强打的身上，才知道什么叫做痛。我决定了，我去参军。
1: 你敢去个试试？
2: 胡湘湘，你讲不讲道理？你都敢，凭什么我不敢？
0: 胡湘湘，我是个女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你让我怎么支撑这个家？现在。

0: 大人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不追了，吩咐下去，让他们路上有个照应，不要出岔子。小秋啊，我们没有音信，这些牌位。
1: 就交给你了。胡家的祖先都是我的祖先，这些好兄弟也都是我的兄弟。好，就一块儿办了。啊！
2: 那边有个饭馆，我们去那边吃点。快点儿！你要是舍不得，就别去学护士了。我们家有天有地，养活得了你。
3: 让你养活？那你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慌。
2: 答应，我要去医院当护士，照顾伤兵，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我没答应。让你答应。你去干什么呀？
2: 我要去参军。
3: 大爷能答应吗？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都要去。我的兄弟死了，在县里装人命，你去试试。实在不行，我就去长沙。
3: 啊，你要去长沙的话，可以找我姐夫，没有我姐夫办不了的事儿。
4: 老板。

0: 我们要这个，
1: 请你们瞧瞧，不要紧。这日军的情报搜集工作做得这么好，这地图比咱们的精细多了。
0: 是的，所以反谍间的行动刻不容缓。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县政府打过招呼了，让他们所有人提高警惕，别让他们钻了空子。
1: 是。
0: 哦，对了，这可是用人之际，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妥呀？
1: 那位青年也姓胡，是那位小英雄的哥哥。胡家已经一连牺牲了两位孩子。好，我知道了。
2: 你不能当兵，
3: 为什么呢，上官？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也不知道。总得有个理由吧。这就是理由。
2: 大胆，把他带走！
4: 你凭什么不让我当兵？
5: 怎么回事？
2: 我想当兵，
6: 说错话，
2: 我想当兵。
6: 怎么回事啊？
2: 你们怎么了？是不是你大爷也欺负你们了？说，没
7: 希望。啊？怎么了？慢慢说。啊，三女士炸死了，这水也被喝死了。
2: 是，憋着啊。哎呀，可怜我这两个孙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难为你了。
7: 我的哥哥，都怪我。要是去延宁学护士，湘宁和湘水都被日本鬼子给杀了，我不能什么都不干，我已经决定了。但是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们这出去怎么行呢？万一要是出个什么，让我怎么活呀？妈，就留在长沙当护士，这样。
8: 他就不用去园林，离家也近，这样我们也放心。
9: 行，只要能让我们当护士，我留在长沙也行。
10: 奶奶，您放心吧，我保护他。等他。
8: 行，我知道，
10: 谢谢。
8: 怎么样？
10: 大通部队一天7个字，最好的上房一天3块5。有没有在？哎，我是薛队长的手下，你还记得上次你到胡家拜访的时候，我曾见过你。那时候你就这么高，还记得吗？
8: 你说的是我姐夫薛金山吗？对对对。
10: 哎，伙计，来壶好茶。
11: 少爷，你是来找我们队长？
10: 我们队长最近受器重，跟着上峰开作战会去了，有个3-5天就回来了。胡少爷，
11: 哥，您是我长辈，叫我向平就行。哎呦，我就是一小跟班的，跟在队长后面混口饭吃。
10: 向平小哥，这次来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11: 我是想找我姐夫投军的。
10: 投军？

0: 上前线杀敌。
1: 你这家大业大不愁吃穿的，这是为什么呀？
0: 去前线当伙夫车夫都行。
1: 大少爷这是有志气，伙夫马夫不至于，有咱薛队长罩着，你就跟着他，咱老哥几个混在一起，战场上也有个照应。
0: 哥，我不想在湖南当兵，我想去别的地方，越远越好。
1: 那也没关系，我手头上有好些曲，你挑一个就是。
0: 这还能挑呢？
1: 位置多，够你挑的。哎呀，现在除了独生子，全国的男人都得去参军。可是有些人家就不像胡少爷你这么积极，得用征兵证上那个人的名字。
0: 那会不会被查出来啊？
1: 不会，这活我做多了，没一个出漏子的。
0: 哥，你是一兵贩子
1: 啊？我开销大。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召开，
0: 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锦州文旅精彩亮相
1: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听取全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工作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下步工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书记刘克武主产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增强，服务业发展体系愈发完善，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依托成熟的产业效，工业做大做强，服务业全面升级，夯实锦州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以试点示范引领工作质效整体提升，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市级分管领导、市直部门、各县市区要立市级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抢抓体育赛事流量红利，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5月30号、31号，我市依托2026东北超足球赛事热度，跟随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
2: 计划沉浸式文旅推介活动。活动通过人偶巡游、文艺演出、互动问答、美食品鉴、特产展销等丰富形式，让长春市民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城市风采。在长春动植物公园，锦州城市人偶小广惊喜亮相，参与园区巡游、美食、城市文化与游客互动，同时展出特

0: 特色物产，邀请市民现场品鉴。夜幕降临，推荐活动来到新民的锦州特色好物亮相长春奥林匹克公园文旅体商嘉年华，易县特色冷萃酸奶等本土产品广受球迷和市民好评。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依托东北超系列赛事，紧抓每一场客场宣传机遇，持续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全力。
1: 我市多点布局东北超第二现场，落地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商锦绣前程购物中心、大商锦州千盛购物广场、北镇庙夜市等观赛点位，融合观赛互动、休闲消费、文旅展演多元场景，以体育赛事赋能文体旅。
2: 专程过来观看东北超赛事转播，现场氛围格外热烈，和众多球迷一同观赛，跟着赛事起伏，心情和体验感都很棒。体育赛事走进商圈，丰富了我们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能常有这样的活动。
1: 大商锦绣前程购物中心作为城区核心商业综合体，竞猜可互动的全能赛场氛围。本次活动周期超长，从5月23号持续至7月20号，全程覆盖东北超、常规赛、淘汰赛，打造贯穿整个夏日的足球狂欢季。
3: 然后能让咱一起感受一下东北足球的一个魅力啊，因为这毕竟
1: 镇庙夜市东北超第二现场活动丰富多样。东北超开心，北镇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全民歌唱 PK 直播活动同步上演。北镇文旅推介官、网红歌手现场坐镇，网络明星倾情助阵，带动夜市100余家小吃、农产品。比赛时间为5月至7月，赛事设置成人组与学生组两大组别。开幕当天，黑山县融媒体中心组建专业直播团队，通过黑山融媒、黑山发布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开幕式盛况，云端共赴相超之约。多彩场白好展台，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技艺。在掐丝发廊展台，传承人拿起展品，耐心细致地讲解中，了解绳结承载的传统文化寓意，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浪漫。
4: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争做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1: 此次六一非遗体验活动将传统非遗艺术与儿童节日巧妙结合，以沉浸式实践的形式，让非遗文化走出课本，走进童心。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开阔了眼界，增
0: 传向基层延伸，向幼儿群体覆盖。5月25号，太和区人民法院走进高新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开展主题普法小课堂，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法治教育课。课堂上，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幼儿日
5: 意识的去保护自身的安全。一般来讲啊，我们法院普法去一些中小学生这样的环境呢比较多，但是为什么今天来这儿呢？就是因为他们年龄虽然小，理解不了一些专业的术语和法律名词，但是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会提早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概率存在。所以说我们想让他们提前了解一些事情，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安全。
0: 一堂简短而精彩的普法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专业助力。法律启蒙越早，
6: 教育活动啊，携手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1: 虾米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1件、临海市1件、市直部门1件。至5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

6月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1件、临海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

6月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上述举报件已全。

6月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

6月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1县1，上述举报件已

6月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1件、临海，上述举报件已全。